0: 在医局，我是你光荣的退伍军人，一生战友，把我们集成一个钢铁集体，加油，战友们！
1: 忙忙碌碌的工作，请推一马后，潇潇洒洒的心。

图书室，请保持安静。

0: 属狗就是郝家峰，他可以把全家人紧紧地系在一起。
1: 我知道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家。
0: 答对喽。爷爷再考考你，什么是郝家峰呢？
1: 勤俭持家，诚实守信，
2: 相亲又相爱，报本平湖，有理有我。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
9: 吴昕先生，阿奴给你说新闻。
10: 阿奴说新闻，我是大江。吃月饼是中秋节最传统的仪式感，在皇姑集镇上，每每有老人不经意间提及皇姑老月饼时，总有一脸的怀念。而今年中秋节前，虎啸社区邀请居民一起来复制这一消失了20多年的当地美食。皇姑老月饼其实就是酥月的一种，原来是由供销社食品厂生产加工的，具体是哪一年开始生产，如今已经无处考证了。但它顶峰时，仅仅一个中秋就能有30多万只的销量，可见销售之火爆。据企业老职工介绍，皇姑老月饼的特点就是馅料不同，它在馅料里面呢添加了少量的糯米、白糖和熟面粉，让整个月饼的层次更加分明。而且当时没有烤箱，都是用火烤制，所以也形成了独特的滋味。居民夏林宝：
11: 皇姑月饼就是名气大，包括月饼也有名气的。
10: 居民于美芳：
12: 非常怀念，一开始村里说做皇姑月饼，我是第一个报名的，我说我要参加，我是土生土长的皇姑人啊，我觉得还很小，7、8岁的时候接触这个皇姑月饼，第一次吃的时候觉得特别好吃，所以这次村里说做皇姑月饼，我说我要去参与进了。
10: 听说有当地美食复制课程，也吸引了在皇姑从事食品加工的店主前来取经，尝尝几十年前的口味，或许能够把这一曾经的美食重新摆上商店的柜台。古老味道手工蛋糕店店主赵青龙：
13: 如果有需求的话，有市场肯定是还是愿意做的呀，愿意保留传统的，毕竟有些人会怀念这个味道，也可以啊，我也在学习，还有在改进的地方。
10: 一个小时的时间，皇姑老月饼就出炉了。或许这个月饼无论是从品相上还是从口感上，距离居民心中的味道还有一点距离，但随着大家不断的尝试，它必将越来越接近曾经回忆的样子。居民于美芳：
12: 小时候吃的也少，觉得是特别好吃，这个月饼一说皇姑月饼嘛，就是觉得回味无穷的。今天因为是第一轮嘛，和以前稍微有点差别，这个味道因为还没找到这个感觉嘛，我们皇姑月饼的非遗啊传承下去，我们会继续努力把这个皇姑月饼越做越好。
10: 一块皇姑老月饼承载的不只是旧时滋味，更是皇姑集镇独有的乡土文化记忆。时隔20多年，社区牵头的这场手工复制，寻回的不单是供销社老食品厂的月饼配方，更是属于本地人的集体乡愁。期待在一次次打磨尝试中，皇姑老月饼能守住古法本味，成为代代相传的中秋印记，让乡土味道年年中秋飘香不散。
2: 好，本次新闻由方涛编辑，英涛播音，906早新闻播送完了。
14: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15: 伊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16: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15: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16: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15: 徐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
17: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答应。

0: 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1: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2: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0: 唱得真好听，这唱的是什么呀？
1: 瑶瑶，这个呀是国家级非遗平湖脖子书，一只脖子一根筷子就能唱响平湖好腔调。
2: 小朋友，你想学吗？
0: 想。
2: 来，像爷爷一样拿起脖子和筷子跟着我学唱。
3: 平湖土才有九九归。
0: 妈妈，我学得像不像？
1: 瑶瑶学得真不错，
2: 那我们一起唱下去。
4: 我是国家级非遗平湖脖子书第十代传承人徐抱培。非遗传千年，
0: 传承趁少年，
3: 脖子声声鸣古韵，平湖后生共传承。
5: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
7: 不要复兴乡村地震性。
8: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9: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0: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10: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0: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身提案。
10: 这才是平湖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11: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李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12: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13: 我家乡是平湖新，
12: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14: 乡村。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5: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6: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17: 守护绿水青山，
18: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3: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19: 有请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8: 婚礼啊，就应该办的排场大一点，有面子。
0: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12: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主持自己的婚礼。
1: 今天的婚礼没有专业的，
10: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9: 自行车的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
0: 蹦蹦蹦，
10: 浪漫不浪费，
0: 减半不减爱，
10: 移风易俗，
0: 从
10: 我们
0: 开
10: 始。
0: 蹦蹦蹦，
10: 西瓜甜吧？看你吃的满嘴都是，来擦擦。
18: 嗯，确实好吃。
10: 哎，别往下扔。
18: 哎，没事，不就是一张纸巾吗？又没人看见。
2: 高空抛物，你丢的不是垃圾，是文明。
10: 着火了，着火了！你家晾在阳台上的被子着火了。
18: 又是楼上乱扔的烟头，真可恶。
0: 高空抛物，你扔的不是垃圾，是安全。
2: 下面播报一则新闻。昨天上午，青桥大楼一个从天而降的啤酒瓶砸到了一名过路的行人，导致行人当场身亡。目前高空抛物的肇事者已被警
3: 杜绝高空抛物，共享和谐生活。

0: 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0: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 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

0: 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
1: 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八月以来新高。
0: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2: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岁岁平安。
3: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

0: 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一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2: 我升级当爸爸了，
3: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4: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2: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4: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行，就听你的。
5: 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6: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
7: 血液。最后，从技术到产业， AI 正在改写贸易的底层逻辑。本届世贸会上，通义千问、DeepSeek 等200多个 AI 大模型集中亮相，阿里国际站

请，申请便捷，随借随还，循环使用。平湖公积金用户到嘉信银行开通点点钱包，本地超多商户优惠随心享，还有限时消费券、团购福利，多款代销现金管理、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随心选。温馨提示：理财非存款，投资需谨慎。